0: 还我好，没有你啊，咱们还我阿妈，做不出来干的我呀，我的闺女妈妈，我冤，我冤，你啊我冤枉了，我喊我妈冤枉，爸也不是我冤，妈不是我冤，我把你买一把做的红牌，发花这边的做的红，我万年关系我妈没没我，那爸也不是我耍的。我姐姐的身发烧，我的妈流鼻血，抓不出来呢。我喊我，我冤，我骂你了，我冤。说你奶奶，我谢谢。你又喊你妈，你同情。那我不拉我不好，我那边上山拿生命养猪了。我干一杯，我杀你去了。我也没有话说，我你要装着。哎，我冤，我冤，我冤。嘿，好。
1: 哎呀爸我来路我最近的事